肩颈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音，愿喜祥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梅香意，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

坚进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意，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向好如意眼，

坚劲心力奏，三密白釉罗，五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贬尽美相意，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

这当作业成了，将就把多大的教授去大给解说一遍，算到给多了平时的三件就把这三件却当作业成了。让这把多大的教授去大给解说一遍，算到给做了编辑的三件，做不了小三件，只当做给小男子。讲究把多大的教授去打给解说一遍，说了你做了编辑三件，做不了小三件，东街的瓦当的为。九堂顶不了九级，东海堂东海级九堂，这我的九级东海没别的我当不当，变成我的九级。你的家堂你当这位老牛进步了，女人都得把这九路级，我骂你别别，我骂你别。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坚劲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音，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意，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

当所以承认了，将就把度大力救出去，大力结束一笔。算到一多了平时的三个六八九三个却当作一小男孩。将就把度大力救出去，大力结束一笔。算到一做了平时的三个主播的小三个学堂做个小男孩，将就把度大力救出去，大力结束一别四男女，做了平时三个主播的小人间东西的话当地位就当电波的球气东西当东西的球当这话的球气东西没别的话当波当变这话的球气你的家当你当这月当用钱不了与人都得把这球路接Oh, my name,

肩颈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影，愿喜相连言，幽甚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池纯白莲，相好如一眼，显

金藏缓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乐清凉，利众月映现，愿领月花喜。福慧二云生，真谛真珠语，湿润俱咸甜，令宿成安。